这感觉的当当当这感觉的当当当这感觉的当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这感觉的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定得当，当当，这肯定得当，当这肯定得当，当这肯定得当，这肯定得当，这肯定得当，肯定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